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，你们去想想看。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 那种会变什么？我从小就看。

0: 三等是12月30号到期，谢谢。
1: 拜拜，谢谢惠顾。拜拜，谢谢惠顾。
2: 台北关系良好，但是报抵要求官会表态，官会副秘书长陆小龙表示，美国是否在台说？